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十八篇三十节，诗人说，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变作他们的盾牌。愿神赐我们智慧悟性，使我们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再是寄居蒙他喜悦。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你所专注的会决定你的感觉。我们思想，你所专注的会决定你的感觉，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从三十二节到十二章的第四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二节到十二章第四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二节到第十二章四节，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依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希伯来书11:32到12:4。我们把焦点放在希伯来书12:2。希伯来书12:2经文说道：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希伯来书12:2。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希伯来书12:2，我们再背诵一次。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希伯来书12:2。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你所专注的会决定你的感觉。要记得，神的计划总是最美好的，神为你着想，并且知道什么对你是最好的。神对耶利米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定的计划是要使你昌盛，不是要降灾祸于你。这个计划使你有希望有将来。约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对把他卖去为奴的兄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西家对于他那危及生命的疾病感伤地说道：这样困苦的时刻乃是为我的好处。每当神对你祈求解脱的祷告说不时，神乃是在做为要我们得益处的事，训练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专注于神的计划是很重要的，不要专注在自己的痛苦或问题上。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能够忍受十字架的痛苦的原因。这也正是我们被劝勉要跟随的榜样，定睛注视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为了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痛苦。曾在纳粹党死囚营内受过苦的彭克利姐妹解释这种专注的力量时，她说：定睛于世界，你便会失望，注视内心便会沮丧，但若仰望基督，你就可以得安息。你所专注的会决定你的感觉。忍耐的秘诀就是谨记你的痛苦是短暂的，而奖赏则是永远的。摩西忍受一生的困苦，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保罗同样也忍受苦楚，他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不要屈服于目前的想法，要注目于最后的结果。如果要与他同享荣耀，便要与他一同受苦。然而两者比较起来，那苦楚便不足介意了。
1: 美国著名作家神学家布赫纳说：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在这交汇之处，有个精彩的故事。旷野玛纳，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谱写精彩的故事。
0: 今天我们思想你所专注的会决定你的感觉这个题目。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因为真正决定我们感觉的很多时候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一直注视什么。 专注痛苦的人，痛苦会被放大。你一怕苦，很多事情就会感到苦。民数记里十个没有信心的探子里，有人回报，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他们不看神，只看环境，心中就惧怕。不错，亚纳族的人身量高大是事实，但以色列人怎么看要比他们看到什么更重要。

过又活过，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希伯来书十一章里的信心伟人，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因为神看的不是他们的遭遇，而是他们正在注视什么。困难是真的，但是他们更重视神和他的应许。真正决定情绪的是你的想法，而你的想法又取决于你的意愿。你一直在想什么，是你决定专注在哪件事情上。彼得走在海面上时，只要看耶稣就能走下去，他一看风浪就开始往下沉。风浪并没有改变，主的话也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彼得的焦点。彼得看风浪，不想主的话，就失去了从海面上走到主那里去的经历。我们的感受往往跟着眼光走，一直思想难处，忽略了神的同在，就开始着急，又或者疲倦灰心。仰望主，就是选择不逃避人生中的苦难，在他面前畏缩，而是敞开心，期待神要在我们生命中所要做的事，专注于神为自己的名所要显出的荣耀和大能。今天很多基督徒只专注在自己的感受和需要上，自私的盼望自己蒙恩得福就好，但有信心的基督徒就愿意接受神的修剪，好在神手中成为为神所使用，每天流通他恩典的管子。英国清教徒曼顿说，神的儿女应当单单渴慕神的荣耀，并将一切事交给神的安排。诗篇九十篇十五节，摩西跟神祷告说，求你照着你是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今天你正在经历主是你受苦的日子和遭难的年岁吗？专注在主不改变的本性和他美好的旨意上，你就能喜乐。你所专注的会决定你的感觉，一直专注在自己的痛苦或问题上，你就失去喜乐了。专注在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上，不要屈服于自己负面的想法，而期待神最后的结果，你的心就将充满盼望。神有很多伟大的工作，要借着我们的受苦才能达成。英国解经王子摩根提到，有个年轻人加入服侍的行列，他的事工相当成功，大蒙祝福。虽然他大学才毕业不久，已经是广为人知的传道人了。有一次，他到我教会讲道，散会后，我回到家里对我妻子说，他讲的真不错啊。我的妻子平静地回答，是的，但如果他受过苦，就会讲得更好。摩根说，果然那年轻人后来经历许多苦难，他讲的道比以前更深刻，更造就人。失去快乐不等于失去了神，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懂得专注神在基督里的恩典的人是有福气的，这样的专注不是天生的，而是属灵操练。生活中有太多干扰，使人的心无法安静，无法专心仰望基督。没有正确的焦点，就没有正确的奔跑。我们最大的需要是重新认识基督，唯有他能安慰疲乏的心，使我们在他恩典上重新刚强起来。世人会因为他未来的目标，重新定义现在的痛苦。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遂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把焦点放在

人成为可以承担大任的人上头，说上天将要把重大责任交给这个人的时候，必定先困苦他的心智，劳累他的筋骨，饥饿他的体肤，穷困他的身家，又扰乱他的作为，使一切不得顺心如意。这都是用来激励他的心智，坚忍他的性情，增加他本来所欠缺的能力。一个人在受苦的时候，能够专注在美好的结果上，感觉就不一样了。人生有目的，就会集中精力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没有目的，人就一直被琐事分散。圣经不止如此，苦难是神使我们更像基督。保罗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彼得说，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成熟的信心在理性走到尽头时，仍然相信神的应许，感觉来到尽头时，发现神在另一头。若你静静看神，思想他的恩典，思想自己已经得到了怜悯，看见神的荣美，就在苦难中歌颂赞美神。保罗、希拉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被人用棍打，下在关重刑犯的监牢里，两脚还伤了木狗，却能在半夜祷告唱诗赞美神。这是圣灵在他们身上所结出的喜乐的果子，使他们在困难中依然能够持守盼望，不因所受的羞辱沮丧，而是因为知道神在其中掌权，分享主耶稣信赖父神的那种喜乐。神给我们不是顺利，而是神儿子的生命。肯培多玛在所写的《效法基督》这本书里，一开头就说，我们首要的工作就是默想耶稣基督的生活，想一想耶稣的一切顺服都是源自于他对天父的专注，他是从这里建立他得胜的人性。他以父的事为念，他的食物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他在地上就是要荣耀天父，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去了神的荣耀。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耶稣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专注的就是这件事是否讨父神喜悦。当他孤单的时候，他知道父没有撇下他独自在这里，他的满足和安息不在于人对他的了解和欢迎，只在于父对他的认识。今天你的生命也会走向你所定睛之处，要知道你已经在基督里得了生命，还要得得更丰盛。你的心要在主的身上，不要失去焦点，要仰望他。神不是先改变环境，而是要我们知道他一切的丰盛都在他爱子基督耶稣里，我们只要仰望他。你可以选择一直去想自己所受到的伤害，持续去想你遇到的困难，在低落的情绪里过一天。你也可以效法主，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十字架的苦难是真的，但耶稣所专注的却是摆在前面的喜乐。以赛亚书八章十八节，基督的灵感动先知以赛亚说，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希伯来书第二章作者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神，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借着拯救他们的元帅，
受苦受难成全这事。神之所以让他爱子受苦，是要让他领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进荣耀里去，要把我们如同产业赐给他，所以他是在为他的羊舍命。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主所专注的就决定了他的感觉，痛苦是真的，但他依靠天父的慈爱，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今天主许可我们受苦，是要我们学他的忍耐跟决心。当我们与罪恶相争，受罪人顶撞，我们专注的是什么？就决定我们苦不苦。你所专注的应该是你是否能够活出神要你活出的样子。迦勒看神说了，比迦南地的巨人更真实。他不是没有看见困难，而是困难不再是他主要看的。神说，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神看重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我们成为怎样的人，不是我们先为他做了什么。他知道什么人就会做什么事，他要我们思念上面的事，要我们从永恒来定义现在。埃及的财物为何留不住摩西呢？因为他看神的百姓的身份比埃及王子更尊贵。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保罗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万有全是我们的，我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专注于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那现在的苦楚就不足介意了。今天你的眼睛看哪里？你专注于什么？让什么来决定你今天的感受呢？是暂时的损失，还是更大的荣耀，更深的恩典，更确定的盼望呢？你的选择是什么？但愿我们都是继续仰望神，不让苦难减少对他的赞美，而更加凭信心赞美神的信心勇士。我们在背诵今天的金句，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说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你已经胜了世界。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更真实的效法你。求你清晨就是我们得听你的慈爱之言，便是我们知道当行的路，照着我们仰望你的，向我们施慈爱。你是我们脸上的光荣，是我们的神。愿你用你的话继续引导我们，使我们一天一天更像你，更有你的心意。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9集，这里边有十篇精选的讲章，您可以透过电邮向我索取，作为每天个人灵修和学习的材料。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弦波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2: 救恩的和声。
3: 又到了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吴爽。有一位教会的闺蜜，有一次她说，以前觉得最可怕的是没有人陪，后来才发现最难受的是身边有很多声音，却没有一个声音真正的懂自己。她的这话让我久久不能忘记。今天的人生活在一个声音很多的时代，每一天都有新消息、新观点、新提醒进入耳中，手机一亮总有人找，工作开始总有事情等待处理，在人群中的时候总要回应别人的期待。可是当一天结束，房间安静下来，人会问自己，为什么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疲惫，为什么拥有了不少却依然感觉缺少什么。亲爱的朋友啊，因为人的心深处总有一个地方只有神能够触及。大卫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他不是那个一直坐在王宫里的君王，他也曾躲在山洞中面对追赶他的敌人。在那些没有掌声没有荣耀的日子里，他写下了诗篇，把恐惧、忧伤、盼望都带到了神的面前。原来安静并不只是孤单，也可能成为人与神相遇的地方。深深呼求，请收听。

大概没有想到，自己最需要神的时刻，竟然不是在加密山上，因为那一天他站在众人面前，经历神降火的奇妙作为，信心仿佛达到了最高点。然而不久之后，就在不久之后，他却因一句话的威胁逃进了旷野。他坐在那里，觉得自己已经走到了尽头。很多时候，我们不都有类似的经历吗？曾经以为自己很坚强，直到某一天一件事情发生，一句话刺痛了内心，才发现原来自己会这么快就疲惫害怕。神没有责问以利亚，你为什么不像以前那般勇敢？神让他睡觉，给他吃东西，让他恢复力量。后来神带他到山上，狂风吹过，山崩地裂，烈火煎过，可神没有在这些震撼的景象中向他说话。最后以利亚听见的是那微小的声音，那一刻他重新的知道自己不是被神遗忘的人。很多时候，亲爱的朋友，神的工作不先改变外面你的环境，而是在你的心里重新的燃起力量。安静，一起来欣赏。

0: 乐声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灯。
2: 这里是与你有约。摩西的人生也有一段很长的安静岁月。年轻时，他曾经生活在埃及的王宫，拥有别人羡慕的一切。可是就因着一次冲动，他离开埃及，来到旷野，成为一个牧羊的人。40年过去，曾有抱负的摩西似乎已经习惯了这平凡的生活。他可能以为自己的一生就这样度过了，可神没有忘记他。一天，他在旷野看见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神在那里呼唤他，让一个已经年老，觉着自己普通的人，重新的走进神的计划。你我是不是也常误以为人生最重要的阶段一定是那些被人看见的时候？可是神眼中的预备很多时候发生在没有人注意的日子里。那些等待的时间，那些看似重复的生活，也许正在塑造一个更成熟的生命。神不会因为人的暂时停顿就停止他自己的工作。荣耀的呼召，一起来收听。

朋友，你看，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常常离开人群，到安静的地方祷告。他面对众人的需要，也面对门徒的期待。可他知道，一个生命如果没有在忙碌中失去方向，今天多少时候人很少真正的停下来，因为害怕空白，害怕没有安排，害怕安静下来以后面对自己的内心，所以不断地将时间填满，也忘记心灵需要呼吸忙碌。因为他知道安静中人会重新听见那些平时被忽略的声音，也许是一份长久隐藏的伤痛，也许是一种始终没有面对的亏欠，

0: Jesus, you're beautiful.
1: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2: 你的心里有月，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1: 让天国的节奏
2: 唤醒沉睡的心灵。
3: 立起来拍手！
2: 这里是
1: 与你有月，
3: 那是今天。
4: 这里是与你有月，亲爱的朋友，从古至今，神寻找拣选一个人的方式，常常不是借

的这世界以为最响亮的声音。他在旷野呼唤摩西，在黑夜呼唤撒母耳，在复活的清晨呼唤玛利亚。他认识每一个人的处境，也知道每一颗心正在经历什么。亲爱的朋友，也许今天你正处在人生某个安静的阶段，努力没有看见结果，祷告呢还没看到回应，前面的道路是什么仍然不清楚。但请不要以为沉默代表神远离，很多时候神正在最深的地方工作。树根在地下生长的时候没有人看见，黎明来到之前天空是最黑暗的。愿你我学习在安静中等候，在忙碌中保留一颗聆听的心，因为这世界有许多的声音，但是只有一个声音能够真正安慰人的灵魂，那就是神的声音。耶稣，唯有你。一起来收听